0: 哇，这个小号真的是有一种出征的感觉啊，
1: 真的是听了这首歌一下心就野了起来，
0: 就是想出去、啊、
1: 看到是大鹅说哎呀鲨鱼来了，第一次听小花放鲨鱼的歌，
0: 是第一次吗？我咱们应该没少播吧、
1: 对，可能是刚好你没有听到，但是确实这种、确实放的比较少，
0: 对，因为库里他们的曲目没有那么的这充足，所以偶尔会有一首来随机播放一下、
1: 哎、但是早上听到他们的歌，尤其是这首歌，其实还挺振奋的。
0: 后来出走的决心不是选它作为这个主题曲吗？真的太合适太契合了、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心要野，来自后海大鲨鱼、
0: 也是10年前的专辑了，同名专辑，整个专辑都很好听、大家可以找一下、
1: 这个队名我觉得真的起得特别好、就是你想象一下，就大家一起喊出来的时候、后海大鲨鱼，
0: 对，
1: 就特别有气势、
0: 因为后海不是海，后海他们还有歌叫后海冲浪手嘛，后海也不能冲浪、后海大鲨鱼就很有反差，你听北京孩子一听很有感觉，
1: 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那个说北京话的小鲨鱼麦当
0: 那个我知道知道，对对，各种刻板印象的北京话、
1: 集齐了、
0: 是、
1: 挺好玩的一个队名啊。8:1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今天是9月1号，所以在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开学歌单，然后今天的歌单好听到爆，这是来自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想要飞翔的第二只羽毛给我们的评论、
0: 对，你再告诉大家怎么去来搜索歌单
1: 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网易云音乐这个 APP 上面来分享歌单，大家找到赛小花的花园这个用户、然后我们会在上面，有的时候大家呼声很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定期的把我们今天的歌单来手搓发送上去，
0: 大家可以一键收藏，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一边互动一边可以找到这个回放啊，然后回听一下。
1: 是，如果大家想要完整的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呢，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左下角找到节目单，
0: 对，
1: 回听的这个功能，
0: 对，有日期，你想听哪天的哪天都有啊，就可以找一下。
1: 接下来的这支乐队呢也是非常的有风格，
0: 是的，
1: 然后我最近在看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时候看到一条人出现在现场、
0: 对，
1: 莫名其妙 you know
0: 对对对对对，阿珍爱上阿强。

0: 聊人阿珍爱上了阿强，音乐让我们爱自己，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下面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来了，雅诗兰黛经典版的精华露，它的精华质地为清透浅棕色，肤感清爽不黏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99，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元，价格划算，还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作为礼物都非常的合适。货品为跨境渠道采购，感兴趣的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8点16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空空如也。

0: 走了很久终于我又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其实这歌我觉得未必当成情歌来听，就是你人生过了很多阶段，你回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哇，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汗毛突然竖起来了。
0: 对，因为有一年陈丽好像在上海开演唱会，他也说了，就是说他想起很多自己在上海发展的点点滴滴，他在那读书然后成为歌手，就是这样人生嘛。
1: 确实，这个歌词就是那种你可以摊开来看，然后细细咀嚼品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并不局限于小小的小情小爱之间的这样的事情。
0: 开始听的是走马观花的走马，后来有点走马灯的走马了，
1: 就是人生的一场回顾，然后你人生当中会和很多人相遇，会和很多人分开，
0: 对，
1: 然后其实当时你并不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
0: 还真是这样。所以
1: 有些人走散就是走散了。
0: 陈丽真的
1: 很有才气，什么大梦小半，他的很多歌都好多哲思在里边。哎，确实是。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其实也是少见的可以看到大家反馈很好的一个翻唱。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这也算很早期的翻唱了。8点25分，这里是
0: Music
1: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早上好，我是
0: DJ 孙小乾。九月的第一天啊，依然是这样的开学季的，充满了活力的和很多的心情丰富的
1: 歌单在里边。是的，刚刚第一个小时看了很多的留言啊，小朋友们都是怀着很雀跃的心情步入校园的，然后家长们呢就像这个梨涡浅笑0805说的这样，最近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终于开学了，终于轻松了，神兽归笼了。
0: 因为不管是不是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然后这个暑假可能都工作量会比较更多一点啊。
1: 对呀，尤其是就是大家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还要关注 家里面小朋友有没有好好的学习，然后还要想着趁着假期来带他们出去玩等等等等。
0: 就是你就像他在经纪人一样，他去骑马，他去比赛，他去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
1: 活动啊，
0: 夏令营，你都得跟着啊，所以就很辛苦啊。
1: 是的，所以呢终于到了开学的这一天，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怀着轻松的充满希望的心情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中英文谐音梗，很好玩啊。这个是一加和爸爸毛
1: 他俩都是华纳的同事嘛，这个歌叫浓了阿里德，就是
0: Lonely Airland 这样的一个谐音，很有意思哈，
1: 跟那个不想当
0: 阿龙对异曲同工，Lonely Airland。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4: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夜之声，让我们一起爱自己。接下来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时间。动听优选，比你更爱你自己。今天好物分享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现在北方正值换季时期，脸很容易泛红刺痒，秋天又相对干燥，皮肤容易起皮，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的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超厉害，能深层锁水，能够让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是很清爽，泛红时涂上像给皮肤灭火，秋冬用着也舒服。官网平时买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大概是1400元左右，今天专属福利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99，买一得二，599能抱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元。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7: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9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我要我的音乐，8:3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陆羽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陆羽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有 power， 元气满满。我们很熟悉的唱过这个，在音乐当中唱这个嗨歌的张伟的歌，这首歌叫做《觉醒》。

0: 各自的爱人的，
1: 对，
0: 浪漫啊，
1: 就觉得很动人。而且我觉得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嘛，我爱你老的模样，
0: 是，
1: 所以从别怕变老的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够看到这个一对爱人，然后他们携手共进，走到两个人都白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变老也不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0: 有一种这个 hip hop 界的最浪漫的事的这个感觉、啊、
1: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福音说唱，而且就整个歌这个钢琴铺底，包括那个管风琴一出来，就有一种很圣洁，特别适合在这个婚礼现场说誓言那个味道啊。
1: 哎，还真的是。今天是9月1号，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开学的故事啊。看到很多人开学都是不舍得，或者是觉得有点难过、只有这个小蕊蕊的小初一，他说我不要开学，不要，我喜欢放假、因为放假的时候呢，孩子可以让爷爷奶奶领着，就不是很累、但是一旦假期结束的时候，就进入到了要这个做早点做晚饭、然后还要管作业，
0: 明白，
1: 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
0: 哎，这其实很多人都是寒暑假跟爷爷奶奶一个特殊的回忆，也蛮好的、
1: 真的是、我在前两天坐电梯的时候，就听到电梯里面两个小朋友在聊这件事情，就说假期去哪儿了、然后其中一个小朋友就说我假期回老家了、然后跟爷爷奶奶在一块儿，然后还有什么小小鹅小鸭子什么、就听他们两个人在那儿叽叽喳喳的聊
0: 了、
1: 对，就觉得哎，还真的挺愉快的。其实有的时候放假对于小朋友来说，不需要真的去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学一定要学到点什么，就是那种田园牧歌，然后回到老家里面和小动物和爷爷奶奶相处的那些时光，反而是挺珍贵的，
0: 就是最自然的，然后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就真真实实的在线下生活，
1: 对，就是田边菜园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想到小的时候好像有机会能够去到老家里面去什么看看小蝌蚪啊、玩玩小鸭子呀、那种美好的时光是不可重来的、
0: 有一点像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啊、回家吧，回到当初的美好。
1: 哎呀，
0: 你看就是这个味道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把你关于假期的回忆，关于开学的回忆发送到我们的云听互动平台上。
0: 打开云听 APP 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这是一个很动感的歌，叫心电感应808，张靓颖的歌。

0: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8: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小棕瓶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呢？用对了方法效果直接，每天是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了，几两泵放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向两边推开，额头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又轻轻的打圈按摩，脖子也别忘了涂上，涂完按摩十几秒促吸收，接着叠乳液或者是面霜锁水，熬夜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够稳住状态。今天动听优选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599，买一得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扫码就能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吉隆鱼六步鲜大米。
5: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6: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7: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6: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5: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6: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8: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9: 来天天快乐。
4: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休闲的新方式。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8:4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tz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以下这首歌来自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片尾曲，两位主演张子枫和胡先煦对唱的《金风玉露》。

0: 这首歌叫《金风玉露》，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还挺火的。这个还真的说来话长。最早他是这个蒋敦豪领衔的，蒋敦豪是那个就是转椅子那个节目的一个冠军。然后呢，他后来组了个乐队啊，然后乐队的这个最出圈的歌就是《金风玉露》。后来蒋敦豪又跟着很多好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节目《种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他就是十个擎天的大哥，就是蒋敦豪啊。
1: 哎，我发现这个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看《种地》综艺，
0: 对，挺有意思的，而且有好多就是粉丝们之间的暗号。有一次我坐地铁看到一个女孩包上有个挂件，写个后斗门，我说这什么意思，我一查啊，这是其实是人家种地吧那个综艺里边的一个地址好像、所以如果就是粉丝之间看到这个挂件就会知道，哦，我们是一波的。
1: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所有都市人最终的梦想，
0: 对，
1: 大家都想要诗和远方、想要田园的这种感受。然后但是当你在钢筋水泥的这个森林里面没有办法去实现这样愿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种地综艺，
0: 对，
1: 一下就戳中了大家的心。
0: 关键这十个人当初少年们确实是
1: 一开始不会种地，
0: 零基础，就是很有意思。而且不还有一个曾经 Top Gear 那个老头嘛，叫网上网友管他叫无人向往的生活，我在自己高了个农场、那个节目做了九季了，
1: 对，
0: 也很有意思啊。
1: 对，他完全不会，他就是会买兰博基尼拖拉机的那
0: 种，对，暴躁老头，所以大家愿意看的之苦很好玩啊。
1: 是，所以其实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田园风光是很轻松惬意，种种花养养小动物，但其实当你真正的去有一个农场的时候，真正的去种地的时候、
0: 还很辛苦，
1: 他跟你的想象是大相径庭的。
0: 对、还好这两年很多的节目里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关于农作物的，还有一些这个耕种的一些就是体验，让你知道真的不容易、也让你知道现在科技很发达，
1: 是
0: 挺好的。
1: 8:54，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又是很 true 的一首歌啊，当初出来之后也是热门的短视频 BGM，
1: 从田边到了海边、
0: 对，而且还是四川话的 rap， 很有意思啊。王鹤棣那个松弛感全都出来了，来听这首海边 Tango， 王鹤棣还有王琦。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很有这个强烈的乐队风格啊。这是草东的床，很适合早上如果这个时间你刚刚起床，作为一个 morning call 啊，这样的一个摇滚开启了九点钟的节目了啊，
1: 都能够想象如果用这首歌来起早的叫醒的话，应该是腾一下从床上起来，然后头发还是很蓬乱的那样的感觉，
0: 垂死病重惊坐起是吗？
1: 对，要有点那种感觉。
0: 对，就是这是一个音乐，所以有一个好的一个适合的曲风作为一个早上唤起是很重要的，最好是那种循序渐进的，不要是那种很激烈的，那样有点吓人，心脏可能受不了啊。
1: 还挺想知道大家的这个早上的起床歌都是什么，对吧？
0: 改天可以做一个。
1: 哎，如果有这个特别好玩的，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来发送给我们。
0: 对，未必是音乐，有可能是音频，就是说话或者是段子什么的，应该也行。
1: 我就是默认的那个早起的，就是闹钟的那个声，所以我现在有点听不了那个声音，
0: 就 PTSD 了。
1: 对，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听到，如果有别人的闹钟响的时候，都会惊醒一下，
0: 不是
1: 心脏蹦紧一下。
0: 有好多朋友喜欢在睡觉之前听相声嘛，所以很多音频特意括号里边写不含叫小帆版本，放心听，要不然突然来一个
1: 一下，
0: 翻八度，吓一跳啊！
1: 9:06，今天第三个小时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各位早上好，九月好，我是 DJ 孙小钱啊。这一节都是乐队的歌，刚刚是草东，接下来是告五人。这歌有一种这个意境开阔的感觉，就是唱给未来的自己。它叫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加大力度容祖儿这个展示他唱跳的这样的一面啊，真的是非常的劲爆动感啊，一下就醒了。刚刚聊到说大家都用什么音乐来做闹钟，HTTS
1: 就是这么来的嘛，对，但是我其实是有点应激反应，对，因为早上醒来，因为咱们比较早嘛，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的那个音乐就很经常的是把你从一个深睡状态一下惊醒，
0: 一下就唤醒了，
1: 对，就早上起来会有一点心悸的那样的感觉，
0: 真的是创伤应激，
1: 有一点，
0: 然后看到木西辛迪，他说听到咱们的节目讨论到了种地把综艺，这是他的电子榨菜啊，电子乌托邦，工作累的时候看一看觉得很治愈，很喜欢这种热血的群像的慢综艺，
1: 他们真的是流量非常大，有一年刚好我那天没去，我朋友请我去，他们有包厢在五棵松有演唱会，其中的一位啊，是不是陆卓，就是开演唱会，他说现场有很多女孩是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的，就非常喜欢这个时隔晴天当中的少年们啊，能够感受到，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整个律动都非常有强烈的李荣浩的音乐的个人特色，这首歌叫做麻雀啊，很适合这个九月第一天，这个蛮励志的，很有 power，
1: 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感觉。哎，小小的麻雀其实生活当中你并不会特别的去注意到它，但是其实它在很多的地方都存在着。
0: 麻雀也要明天，
1: 对，在枝头，然后在路边，然后你可以看到小小的它其实有着非常迷人的一面，然后也有着堪比鸿鹄的志向。
0: 哎，对，燕娟这鸿鹄之志在放在这里来形容非常合适啊。 还有好多朋友问今天的歌单，你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喜欢今天的开学歌单的话，
1: 可以来到网易云音乐这个APP， 然后关注到赛小花的花园，就可以看到一些歌单了，有我们往期的经典歌单，也有今天的歌单。那么如果大家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就会不定期的来更新一下这个歌单。如果喜欢我们完整的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左下角找到节目单，上面有日期， 有时间，无论你是喜欢哪一天的节目，哪一位主持人的节目都可以准确的找到它。对，
0: 节目单里面你看到相应的日期就可以找到每一个节目了，冬天无极限呀，音乐好时光啊，还有这个热曲声飞扬啊，什么今宵夜未眠啊，全都有，全都在里边了啊。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9点37分， 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乾。早上好，我是塞纳赛小花。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俩的短视频的账号，一个是赛小花花，一个是孙小乾啊。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这个歌跟它的名字一样，不同凡响，展示了Tia的这个大 vocal 的演唱能力，不同凡响。

0: 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一口麻辣，一口茶皮，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很热闹的一首歌，像个火锅一样。这是一个国风的 hip hop
1: 摇滚啊，叫英雄峰会，就是群雄荟萃的那个会，这个是刘凤瑶的歌啊。哎，我刚想说，我听完这个歌名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群英荟萃，
0: 真是
1: 马上就要萝卜开会，
0: 热辣滚烫啊。哎，宫廷音乐酒多少钱一杯？180一杯，这个是大家互相的一个暗号啊。
1: 是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直到看到中国人的时候，说出这句暗号，
0: 对，
1: 就会有人对得上来。<笑>
0: 大水几十，小水几十。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梗，然后这样能够经典的流传下来的梗，我觉得现在其实越来越少，对，会慢慢会断代了。
1: 因为短视频平台时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梗的更新换代是特别特别快的，
0: 都是经常这个陨石流星一般的烂梗就过去了。
1: 对，但是像这样家喻户晓，人人能够都能够记住的这样的梗，其实变得越来越少了。
0: 真的是啊，希望音乐能够继续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
1: 和美好的记忆吧。哎，9:51，今天陪伴大家度过的3个小时的开学歌单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来到网易云音乐来关注赛小花的花园。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把歌单上传啊。
0: 是的，嗯，
1: 希望可以在云端延续一下大家的这个开学的回忆。
0: 9月第一天也通过音乐送出祝福，愿9月都善待每个人，让大家9月都开开心心的开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学季。 耳边是刚刚开完演唱会，还在巡演当中的汪苏泷，这首歌叫《1万次热爱》。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感谢大波浪，这首歌是嘴上功夫。10:0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有这么几个行业都是要在平时勤加锻炼嘴上功夫的，对不对？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刚听到的这是一首对唱的作品，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两把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交缠在一起。这首歌是爱情电影，接着听到毛不易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不用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五个群的很多歌都有独属于他的那种调调，就是很认真在搞笑的调调。时间是10:34，刚才听到的歌来自吴克群《情人节》，这里是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上午十一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hank you.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儿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从新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十二。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爱自己，动听优选好物分享来了。雅诗兰黛经典版精华露，它的精华质地清透浅棕色，肤感清爽不黏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下单发两瓶，一共200毫升，价格599元，平均一瓶不到300元，还配有精致礼盒礼袋，自用或者作为礼物都非常合适。货品为跨境渠道采购，感兴趣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懂你才懂爱。爱音乐的人一定也是爱护自己的。今天的好物分享是雅诗兰黛王牌单品，就是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值换季期间，脸非常容易泛红刺痒，秋天又相对干燥，皮肤很容易起皮，如果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容易闷痘。但是这款小棕瓶精华其中含有二裂酵母，超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时涂上像给皮肤灭火，秋冬用着非常舒服。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价格599元，买一得二，599元得到2瓶100毫升的正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十点到十四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事。

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0: 传说。
1: 周笔畅的歌曲《一体》，这首歌的后半部分啊，突然出现了 acapella， 让你仿佛想静下来，仔细听一听每一个人有没有唱错啊。这首歌来自周笔畅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Luna》里面。北京时间14:1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号，全新的一周的全新的一个月了啊！今天星期二了，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学了啊！当然，今天呢也让我们想到了曾经开学的时光了。这首歌来自徐乐彤，《飞去》。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出生，2023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爱的尽头》。北京时间14:22，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号，全新一个月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现在的工作状态完成的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九月的好心情了啊。这首歌来自苏运莹，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

大英的《默》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也给我们营造出了丰富的情感特征。当然这小节的三首歌曲都是来自内地的经典的音乐人为我们奉上的，传唱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北京时间14:4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号，全新一个月的第一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7，热曲收费啊。下午好，9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了。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当然这小节的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乐队的啊，最后的乐队。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孟慧云的歌曲《美美》。北京时间15:32，这里依然是乐趣声飞扬。孟慧云的这首歌来自他在2019年华纳唱片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被放上天空》里面收录的作品。当然，这小节的两首歌呢，特别适合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品上一杯茶，感受音乐的美好。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8，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张芸京，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叫做《黑裙子》，2009年张芸京发行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作曲是胡彦斌，是当年胡彦斌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当然传唱度也是很高了。黑裙子。
2: 天边的那朵云呀，去哪里流浪？如果

慕云金的《黑裙子》，这首歌前面也提到了，作曲是胡彦斌，我副歌部分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胡彦斌式的曲风啊，当然也很符合张云京少见但是却叫人惊艳的高音。副歌部分好像还听到了和声，是不是有胡彦斌的和声在里面？刘星的歌。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只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Number two.
1: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霉霉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毛不易的《入海》，这是有一年毕业季的时候被很多同学喜欢聆听传唱的优秀的作品。毛不易啊，北京时间16:1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9月1号，9月的第一天了，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

啦。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7，热血声飞扬。下午好，马上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艺兴2021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冬》里面收录的中国元素非常浓厚的《飞天》。大可元素同样是充斥着我们的耳膜。

Stay Lost 这首歌充满着R&B 和 New Soul 的元素啊，结合的比较完美的一首歌。北京时间16:25，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啊，下午好，吴若曦，可以背负更多。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

我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5，热趣社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东方小叶，冲哥周二快乐，你好小叶，祝所有的朋友周二快乐。烫烫的大头，请问这个版本忍不住化身一条孤独的鱼是谁的版本啊？前面的歌啊，化身一条固执的鱼啊，那英的版本。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明天过后。It's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0: 在翱翔。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Mr. Radio 全球大首播，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新歌，叫做 Dear You， 宇宙人最新专辑的同名主题曲了啊。曲风受到了 Motown Soul 这些复古音色的影响，而且编曲里面加入了近年来作品中少见的长笛的 solo， 让歌曲在原有的旋律之外呢，拓展出了意想不到的层次感了。当然，这个 You 呢，不再是指向某一个人，可以是曾经相遇的人，也可以是此刻正在听歌的你。要记住刚才我们的宇宙人送给大家的大首播的新歌了，叫做 Dear You。 北京时间17:0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谢小琪的经典作品味道。

谢小琪的经典作品《味道》。北京时间17:0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当然，下班路上呢，我们互动话题依然是根据这首歌来延伸出来的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味道的往事。当然，这个味道可以是嗅觉的，可以是味觉的，也可以是生活里的味道。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是什么味道呢？有些人听出了酸，有些人听出了苦，有些人甚至是听出了甜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可以是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咸，也可以是嗅觉的，也可以是味觉的，也是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也可以是某一种香水的味道，也可以是最近你生活的味道。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美好吧。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别怕我伤心》。看一下 UN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关于味道的啊，猫老粉，小时候我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我妈在不忙的时候会经常给我做饭，后来来北京之后好几次来的时候也给我做饭，每次妈妈做的饭里都少不了木须肉，我妈妈做的木须肉味道是真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都还难以忘怀这份家常的味道。虽然木须肉并不是什么名贵的菜，但是其中包含的母子之间的亲情，我觉着是能够带给我一辈子美好的感觉的味道。谢谢马老粉的分享啊！继续要听到的歌曲，陈淑桦，《问》。

先说到经典作品《问》，继续看一下云姐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兔子静静说：“裴老师下班愉快，你好静静啊，九月也快乐。今天应该是所有家长最快乐的一天吧，因为神兽都归笼了，不用每天上班盯着家里的监控器啊，观察神兽的一举一动了，也算是告一段落。谢谢这个静静的分享啊，这也是一种味道啊，这是生活里面的算是甜蜜的味道了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带加引号的苦恼，对不对？对于神兽们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苦恼，九月开学了，也是生活的一种味道。今天下班路上分享的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嗅觉、味觉，或者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都可以分享。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时间17:19，热情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冲。9月1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呢？云天上土豆下班了，这些歌响起，回到了我学生时代，我美好的青春啊！哦，这个是属于青春的独有的味道了啊！Middle喜欢喝奶茶，都是杨枝甘露的味道，这个是味觉上的味道了。今天下班路上分享和味道有关的故事。

奶茶刘若英经典作品《为爱痴狂》，继续来看一下云贴不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今天下班路上聊的是和味道有关的故事，甜椒不够甜，本身它的网名就充满着味道了啊。

一个很好的朋友好几次啊请我吃蜜雪冰城的甜筒，最终都化的流了一手都是啊，就是吃到了还是很开心的，很甜。哎，这是不是爱情，这不是爱情的味道，这是不是大家说的是吧？非常甜蜜啊。树仔地盘，嗨裴哥来了，老弟，这个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网络梗？哎，来了，老弟，你好，社仔地盘，取啥名字好嘞？说中哥，中哥好呀，在思考为啥一般只说妈妈的味道，不说爸爸的味道呢？这是不是就是母爱和父爱的不同呢？哎，这个您是做了一个设问是吧？自问自答了啊，好像是有这么一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妈妈的味道呢，是一种啊指代了，妈妈的味道代表了什么？家里的饭的味道，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妈妈做饭的会比较多了啊，当然也会有爸爸做饭。我们一说到妈妈的味道，并不是说只是妈妈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现在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小姐姐，对吗？也是辛苦的为我们送快递、送外卖啊，但我们通通的都把他们指代一个称呼，叫做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不知道现在你的快递和外卖是不是在路上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快递外卖小哥，如果正在听节目，要向你说一声辛苦了啊。这首歌刘若英

刘若英为爱痴狂。北京时间17:23，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生。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啊？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开学的同学，今天的作业多不多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可以是嗅觉的，可以是味觉的，也可以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咸的味道啊。网约车司机啊，我不知道网名，他说，说起味道，我小小这个吐槽一下，最受不了一些女士男士喷的很重的香水味，轻一点还好。然后他们下车，我会把车门打开，继续再拉火啊，是这么回事啊。

把以前如果合作的歌曲《浪人情歌》，这首歌听起来什么味道？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一些什么蚵仔煎的味道？是不是？其实音乐和嗅觉、听觉是还有比如味觉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啊。你比如说有酸爵士，是不是？听到这样的音色呢，就会感觉酸酸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唾液也分泌出来了啊。瑞雨同行，终于过了旅游季，可以放肆大胆的出行玩了啊！这应该是现在错峰出行的朋友啊。取啥名字好了？说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咸五个字里，都是偏加引号的困难的味道，是不是侧面揭示了生活原本就是风雨多过彩虹呢？哎，你忘了有一首歌吧，叫做《风雨之后》，是不是？见到彩虹啊。

0: 南风过隙，冲哥下班了，有您的一路陪伴，平安到家了，谢谢你，南风过隙。是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伴您一路平安到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要说说味道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当然，这个味道呢，可以是嗅觉、美食，啊、也可以是这个味觉啊，味觉是美食啊，可以是嗅觉，也可以是生活里面最近生活的甜，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都可以分享。
1: 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北京时间17:29，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继续看一下云剑上橘子熟了说，想起大学一个同学说，刚跟她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觉着她男朋友身上有一种特别好闻的味道，我们都说是爱情的味道，后来才知道是必要洗衣粉的味道。哎，防不胜防啊，这个。

寻的这首经典作品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手也翻唱过啊，说张宇啊、李健啊、萧敬腾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袖手旁观》，1995年齐秦发行的《痛并快乐着》专辑里面收录的经典之作啊。但是这首歌，我也问你，是什么味道呢？你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大概可以用酸、甜、苦来形容啊。初段是酸味，中段甜味，后段回甘，颇有一些苦。但是有句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形成了一个无尽循环的 loop， 莫比乌斯环了啊。北京时间17:34，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下班愉快，9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了。许美静的歌蔓延。

曲美静蔓延，北京时间17:36，热曲车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嗅觉、味觉、生活里面的味道都可以分享。林倩是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中哥下午好，你好，杰尼夫啊，好久没有在你的节目留言了，好想念小时候家乡的味道，冬天的笋干红烧肉、荠菜炒年糕、萝卜丝团、麦青团，那是江南冬天的味道。你等会儿啊，你先别说你是哪儿的，让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是不是江南的？有没有可能是啊？说到了是吧？江南哪个城市的？大家能不能猜一下啊？前面说到的这个家乡的美食了，对不对？藏在烟火寻常里，是清晨灶台飘出的热气，藏在心里的温暖了啊！江南的哪个城市的？笋干红烧肉、荠菜炒年糕、萝卜丝团和麦青团。当然我相信可能稍后会有一波那个说家乡的美食，让大家来猜一猜是哪里的朋友是吧。正在路上了啊，这留言应该是稍后就会来了。 WEB 说最近的天是准备了半年的这个外语的一个能力考试出炉了，合格，为我鼓掌，说明您是非常的这个有天分，对不对啊？准备了半年就考过了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准备了好几年都没有考过的啊，给你点赞，加油。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记得小时候非常喜欢闻新书的味道，淡淡的油墨味真好闻啊，就是因为喜好养成了爱阅读的好习惯。哎，给这个朋友点赞啊。我和你有些类似，我也喜欢闻新书的味道，我就喜欢开学，我就喜欢学习，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喜欢开学的味道啊，开学闻新书的味道。副歌来了。

北京时间17:39，热血生活飞扬，下班愉快。继续看一下云接不上留言的朋友 Monica， 我今天生日也生日遇上了开学日，我要凌晨4:30上，然后让我看了一下凌晨4:30上海啊，紫红色的朝霞简直太美了。上海的朋友 Monica 生日快乐，

杰的经典作品《安妮》。北京时间17:40，云听 APP 上，梦田农夫珠海神兽归笼第一天，这雨从早下到晚就没有停过，这个是雨水清新的泥土的味道，是吧？神兽归笼，皆大欢喜啊！有多少个这个辣妈们，这个帅爸们，今天开心了啊！NEGH 碧浪洗衣粉太好笑了吧？啊，怎么发现是碧浪洗衣粉的呢？哎，真的是。这可能就是后来去人家家了呗，是不是被洗帮洗衣服呢？是不是？这有一个可能。但不得不说啊，碧浪洗衣粉品牌方啊，请打钱啊，广告费啊。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看一下云接不上啊，猫老粉，刚才读到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上海，或者是浙江，或者是江苏的朋友，那就是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啊。笋干红烧肉是上海菜中一道名菜。说完怎么流口水了啊？麦青团是江苏南通等地的传统小吃，果然啊，猫老粉很厉害啊！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来了，冲哥冲哥，我是无锡的啦，在北京生活快30年了啊！无锡的朋友，无锡在北京的无锡人是吧？是这种。这首歌来自李玟了啊，想你的365天。

插曲，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啊，关于妈妈的味道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的啊，你可以是嗅觉的啊，香味啊，或者是也可以是味觉的啊，家乡的味道啊，妈妈的味道，也可以是生活里面的味道。这个月遇到的开心的事情，甜味、酸甜苦辣咸都可以分享啊。Monica 说：“谢谢钟哥，我在上海，但是呢，我不是上海的朋友。”哎呦。这个果然是 Monica 啊，在上海生活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啊，果然就生活一段时间和上海的这个要什么事情都要拎拎清爽是吧啊，就是我在上海，但是我不是上海的朋友啊，要分得清楚一点好吧。我最惦记家乡的味道是我妈包的茴香馅饺子、羊肉串、砂锅小烧饼，再搭配洋葱头。哎，Monica 老家是哪里的，大家来猜一猜啊。悄咪咪的听歌，怎么偷感那么严重啊，这个没有必要吧。这个说到味道呢，有没有平时讨厌烟味的啊，反而会想起那个喜欢的他呢，手指烟味的，有没有同款啊？啊，就是平时他很讨厌烟味，但是呢就是对于他喜欢那个人手指的烟味他是喜欢的啊。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吸烟有害健康好吗啊，吸烟有害健康。

歌 Coco Lee 想你的365天，继续看一下云天不知道沈阳听友某某某说，裴哥不对啊，读完 Monica 留言就唱安妮了。哎，是的，啊，谁你小的时候没有几个这个，外语名字呢，是吧？有可能这个 Monica 是外号啊，这安妮才是真正的名字啊。来，大家说同款同款，我那时候闻到喜欢的味道，后来知道她身上是六神沐浴液的味道。这届的网友不好带啊，这届网友就是，是什么味道？

巫启贤的经典作品太闪。继续看一下云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天青莫奈，高中晚休前，男同学洗掉打篮球后的汗臭味，从座位旁边经过，一阵阳光的味道，哎呀，这个可以称作我们称之为叫做青春的味道了，对不对啊？美好的青春味道啊。燕说蒲国基三个字，留下了三个字啊，悄悄的他走了啊。要说不是什么意思，这个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美食吗？还是你的朋友的名字啊？绵绵无眠说有，你就只喜欢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是要提醒大家吸烟有害健康啊，其次现在还是有这种烟草味的这个香水的啊，也会出现的。有没有喜欢，有没有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烟草味的香水，有没有喜欢这个化妆品的香味啊？有没有喜欢这样朋友啊？这个时候就应该带货了是吧？下下是啊，下下是。

不许闲得太傻，继续看一下云栖 App 上大家分享和味道相关的故事了啊。拉奇米说，作为新初一的家长，有些欣慰了，不用接送了，娃自己可以上下学了，虽然还要早起做早饭，但还是开心一点点了，哈哈哈哈。你看得出来就是生活的甜蜜的味道了啊，恭喜你拉奇米啊，成为了新初一的同学的家长了啊。我是初初说，还有养狗子的有没有喜欢汪星臭脚脚的味道？哎呦，这个是宠溺的味道了，对不对啊？临水近月 Elz 冲哥，过分的你又来了，稳重的我又被炸了出来，这是深浅被炸出来的朋友是吧啊。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良品的经典作品《朋友》。北京时间18:04，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是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和味道有关的故事，嗅觉、味觉，也可以是生活里的味道。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孙燕姿的歌《遇见》。

孙燕姿的《遇见》。继续来看一下 Intemp 上遇见的朋友啊，星野鸡鸡说，每日工作日常熟悉了消毒水和酒精的味道，真心希望每一位朝气的小灯发力创业，激情的中灯继续拼搏，退休的老灯安享晚年生活。括号来自杭州的一位天使中灯姐姐的祝福。哎呀，来自杭州的天使小姐姐了啊，也要希望星野能够这个和同事们能够幸福快乐，好不好？向您和您的同事致敬了啊，天使小姐姐。然后奥西里斯，我这里是椰子树的味道啊，是不是还有海风的味道呢？国光苹果说，想借冲哥的歌单致那位为了孩子一路狂奔的老司机，您一天600-700公里的勋章已配好，请务必在服务区领取主动休息的奖励呀！哇，甜甜的留言了啊 ，William Love。

孙颖姿的遇见，在下班路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味道的啊，和味道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分享，可以是嗅觉的味道啊，这个味觉的味道，也可以是生活里的味道，都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分享那些美好了。遗憾。

方炯斌的经典作品《遗憾》。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的故事。无忧说喜欢小时候橡皮擦的味道，小时候超爱闻，却也好舍不得闻，因为生怕把香味给闻没了啊。当然，音乐之声和我们一起要爱自己。冬天优选好物分享来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喜欢闻化妆品的味道的啊？雅诗兰黛经典版精华露，它的精华质地是清透浅棕色，肤感清爽不黏腻。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99，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元，价格划算，还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作为礼物都很合适。货品为跨境渠道采购，感兴趣可以前往冬天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方炯斌《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8:12，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运气 App 上，棉花在弹琴，冲哥好，冲哥的无敌歌单治愈了我的低落情绪。夏天是西瓜，冬天是火锅的味道啊！谢谢棉花在弹琴，希望有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下，能够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个下班的路途了。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京时间18:15，热曲声飞扬，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柠檬笑薄荷说，特意在等红灯的时候拿出手机打开云听留下言啊，要给我们的柠檬笑薄荷点赞了啊，安全意识非常的好，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下班路上如果想留言互动，一定要是在我们的规定条件下啊，安全的留言啊。他说我喜欢他给我买的香水的味道，哇，甜蜜的留言了啊。青竹说我喜欢吃醋的味道，纯字面意思，真的吗？我们都不信啊，我们都认为。四月暖暖说：“欢迎来杭州啊！金秋十月，满城桂花香，杭州的市花桂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这个我一样啊，喜欢杭州，喜欢桂花香。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更喜欢你的留言。

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云天上大饼子，不抽烟，但是喜欢二手烟的味道。有人喜欢烧纸的味道吗？还有夏天割草的味道啊，大饼子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吸烟有害健康啊。可能还会有人喜欢这个，就是汽油燃烧过后的排气筒的味道，也会有这样的啊，奇怪的喜欢的味道。可乐的小糖猫，生理性喜欢一个人，真的会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费洛蒙吗？这个是一个香水的品牌吗？啊，戴佩妮的歌怎样？

戴佩妮的怎样？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是怎样的？明天上王一平，我喜欢玫瑰花的味道，特别是玫瑰花泡出来的味道，玫瑰花精油的味道也喜欢啊。相信有很多朋友会和你一样，同样喜欢这个玫瑰花，或者说喜欢花的味道，单纯喜欢花的味道。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啊，是谐音梗吗？这个朋友啊，我喜欢雨后空气中泥土的味道，这个味道总是会让我想起小时候。WYFP 他身上的肥皂味很好闻，跟他的人一样让我上头。而那名这届的网友果然是

带给你怎样，明天是最爱音乐之声，坐标武汉，开着车听着音乐之声，慢慢行驶在长江大桥，再加上天空绝美的云彩，有那么一刻世界都安静了，这是幸福的味道啊。风平浪静，特别喜欢家乡的松茸炖土鸡、干巴菌炒饭，家乡的味道。兜一圈，冲哥也有忘不了女孩吗？那女孩对我说出现频率排前三了啊。是的，有的啊。终于

光良的经典作品《勇气》。北京时间18:23，要取车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的故事了，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世上听友毛心说，我记忆里味道是妈妈做的干锅土豆，混着干锅酱的香气，拌上米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吃得香香的，这就是我心里最温暖的味道。

爱需要勇气。这位 M 说，每天下午的时候去听听是不是你主持的节目。哇，好甜的一个留言。你少来啊，你肯定是来我们音乐之声听听我们好歌的。你可能是蹲在这个时间点来薅羊毛的，对不对？今天为你推荐的动听优选雅诗兰黛精华录，你肯定是来等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好物的。爱音乐的人一定是爱护自己的啊，动听优选比你更爱你自己。今天的好物分享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牌单品，也就是这瓶小棕瓶精华。现在北方正值换季，脸很容易泛红刺痒，秋天相对干燥，皮肤还容易起皮，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的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超厉害的，皮肤涂完水润不紧绷，泛红时涂上像给皮肤灭火，冬季秋冬用着都舒服。官网平时买这个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大概1400元，今天专属福利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99，买一得二，599能抱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元。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添加客服微单，单单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7，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了，不知道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互动话题和味道有关，说说你记忆中的味道吧。方大同 Ray Bing。

0: 方大同 So Boy So R&B 的歌曲啊，就叫做红豆 Red Bean。 徐老果说，说起味道呢，我妹妹喜欢小的时候用一根吸管吹的那种泡泡胶的味道，小味道贼上头。是不是东北老铁啊，小味道老上头啊，贼上。西西的柠檬528，费洛蒙是猫咪安抚剂，看来主包没有养过猫啊。我喜欢汽油和油漆的味道，哈哈哈，蛮独特的。
1: 有时候

间18:31，热曲热飞扬，云贴上无夜不登楼，想念妈妈红烧大排骨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啊。Steve Chen， 中国下班时段好，刚挤上公交，听着飞扬热曲，看着金秋夕阳划过一片片车窗，是个爽朗的味道啊，如如公主，出国好浪漫，听你的声音感觉是温暖大男孩，海报和想象不一样，一回老家就会满身柴火味，是家的味道。糯米说，小时候讨厌白切鸡，现在外面最想念的是白切鸡的味道了。

薛凯琪的苏州河，云天 FM CNRX， 今天真是神仙歌单啊，听着音乐做番茄牛腩，用心和爱做的餐会更好吃吧，这是爱的味道了。西西苏苏刚才听怎样，就想说之前 KTV 唱这些情歌啊都太走心太伤心了，后面你就直接上勇气了，每次唱这些歌都觉得大伤元气。

跟金宇上初夏，女儿是音乐之声的忠实听众，很想听主持人读我发的这段话。今天是九月一号，终于迎来女儿第一天上小学的日子了。放学接她很兴奋，祝贺初夏度过了小学生的第一天，希望她能坚持乐观、开朗、勇敢、明媚。这首歌来自苏凯区，这个薛凯琪的《苏州河》了啊。江南的婉约派的作品啊，要送给今天第一天上小学的小妹妹啊，叫做初夏，对不对啊？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

薛凯琪的苏州河。逆风而行说喜欢草坪机修剪青草的味道，今天公司的超大草坪修剪了，超喜欢。这小节的三首歌呢，如果说非要有一种味道，那就是南方的味道。

子侯比。夏天的雨说喜欢山泉水的味道，淡淡的甜，甘甜的凉快，像我现在的生活，平淡中带一点甜。当然雅诗兰黛小棕瓶也会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甜。正确使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方法是怎样的？

呢，用对了方法，效果直接翻倍了。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了。挤两泵放手心，双手搓热了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要从下往上抹，眼周要轻轻的打圈按摩，脖子也别忘了涂。涂完按摩十几秒，促进吸收。接着叠乳液或者是面霜，熬夜用前，熬夜之前要用它呢，第二天脸就不垮不暗沉了。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可以稳住状态。今天动听优选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599，买一得二，跨境食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扫码就能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5: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6: 皮里茶器？
5: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6: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9: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1，热曲收飞扬，云听 APP 上 BVGLI 主播你好，我在金华缝纫机厂工作，我们这会儿在加班，大家最讨厌加班的味道，尤其是周一加班的味道啊，一个很可爱的 emoji 啊，向你和你的工友们问好啊，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记得。

0: 俊杰自己的版本啊，嫉妒。看夏云 TF 上晴天说，我喜欢雨后空气清新的味道，还有最后小草的味道，如果是在草原上那是真的很舒服了啊。我叫王大锤，他说我喜欢路边面包房的味道，咖啡店的味道，
1: 两颗心都迷惑，
0: 还有喜欢闻小宝宝身上的奶香味，还有小脚丫子的味道啊，这是甜甜的味道了啊，这个爱的味道。Annie 说，记得小学有次回家，在楼下闻到紫菜蛋花汤的味道超香，回到家果然妈妈就做了紫菜蛋花汤，开心。

0: 俊杰版本的记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林俊杰自己的作品啊，重新拿回来唱，这样的在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团还是蛮常见的。今天上李小喵声音好像有时间记忆啊，一听到春哥声音想到了之前焦虑是否换工作的时期，当时给春哥留过言，没想到一年过去了，换了工作越来越好了，现在离家近了，下班早还能买一份臭豆腐。林小喵，谢谢你的留言，希望你和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越来越好。
1: 夜里太黑，喝得太醉，醉了却更清楚真伪。

唐豪的歌曲 SNG， 其实就是副歌部分唱的 Super Nice Girl 的缩写啊。最近周唐豪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推出了自己的一首新歌。当然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呢，我们看到了他的音乐的风格有所改变啊，除了 Hip Hop 元素说唱以外呢，加入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儿时听到的这个啊国外的一些乐队啊，或者是说当红的这样的音乐人的元素，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好听啊。Melo 部分加入的倒是蛮多的啊，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全新的周唐豪，可以到网络上去找一找啊。好了，今天呢陪伴到最高一段落，白安的歌后面时间交给景伟，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彩虹的旅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I Met a Comet，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它像是在隐喻一段因为短暂的相遇而璀璨的一段记忆。这首歌收录在墨菲定律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不只有歌名，还有每一段记忆的名字。刚刚 I Met a Comet， 我遇见了彗星，它的记忆碎片的名字叫做公路短片，而继续听到的罗曼蒂克中曲，一段爱情歌舞片，说的是一对情侣牵起彼此的手，决定跳完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支舞。墨菲定律乐团罗曼蒂克中曲，这里是 Top 唱片行。今天我们来打开墨菲定律的这张专辑《私人电影》。

罗曼蒂克中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爱情故事走到了尾声，这对恋人决定拥抱疼痛，接纳浪漫的终结，在结尾跳起了舞，拥抱不完美。如果每一首歌是一部电影，那刚刚你听到的罗曼蒂克中曲，它是一部爱情歌舞片，而来到专辑的同名主题歌《私人电影院》，它像是一部黑白默片。有一家神秘的电影院，一男一女两位放映员，他们共同经营，他们声称这里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只为一位观众放映。满怀期待地走进去之后，却发现荧幕上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此刻。你试图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发现好像没有任何声音，因为它是一部默片。

我要我的音乐，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那继续，我们要来到墨菲定律私人电影院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这首歌叫做《夜泳》，很沉浸式的编曲，它让我们一起沉入到海底。说有两名潜水员，他们误入到一片没有标记的海域，越往下潜，发现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而且记忆也开始错乱。

今夜莫离开，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改编自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今夜莫离开》，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老上海的旧日故事。它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类型属于文艺剧情片啊，就是每一首歌墨菲定律都把它们打造成一部短片，一部电影。那刚刚听到的《今夜莫离开》之前在淘宝上的成绩非常好啊，我们今天要打开整张专辑私人电影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算是我最喜欢的三首歌曲之一吧，能排在前三哈。 Redberry 小红梅。

纸星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真的是太耐听了，就是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变奏，所以那个部分就像是把你记忆当中的某一些特别温馨的画面进行了一个解构。那些藏起来的不小心的不敢说出口的喜欢，现在好像就随意漫不经心的就可以透过音乐把它传达出来，而这种传达又那么的舒适，一点都不突兀啊。对，每一个记忆碎片在墨菲定律的音乐当中好像都找到了可以靠岸的一个点，真好。把月亮装进纸杯，墨菲定律乐团。

Bella Vita， 孟菲定律乐团。意大利语当中 ，Bella Vita 是美好生活的意思。这首歌，如果把它当作一部电影的话，它是浪漫冒险片啊。故事的设定是说，地中海深处有一座被遗忘的小岛，有一对恋人来到了这里，沉醉于海风、薄荷和蜂蜜编织的夏日梦幻当中。他们以为找到了最甜蜜的时光，但是却发现好像在这里时间不会往前走，只会一直在倒退，一直在追忆那些逝去的美好片段。于是当歌曲结束的时候，晨昏现起梦这首作品响起了。它的类型是纪录片，让你回到真实。当时墨菲定律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无意弹起的一段 demo， 最早写出来的歌，后来编曲修改了几次，后来发现还是最初的这个版本，极简的版本，只有人声，只有钢琴，那种晨昏交界，梦和现实好像在聊天一样的感觉，就这样呈现出来，就好像是电影和现实接壤了，所以故事好像又回到了

0: 下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如何把不同的垃圾进行准确分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垃圾分类是垃圾进行科学处理的前提，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奠定基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垃圾分类随手之举，功在千秋。

Uno，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上一张专辑《逃离彭罗斯》开篇曲目。哇，那张专辑真的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我能够跑5公里的那种。一张专辑有电子合成，有电子，有合成器，而且尤其是这个合成器运用的真的是太炫酷了啊！很有画面，很有质感。这张专辑你依然可以从头听到尾，而且就像是刚刚这个 Uno 啊， Uno 在这个意大利语当中就是是起点也是尽头，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意思就是数拍子的感觉，所以它非常的有节奏感，也非常的有内心的节奏吧。所以如果当你想要就是有点乱，想打开你的情绪又不知道该怎么释放的时候，逃离彭罗斯那张专辑真的是非常合适。而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份惬意的自在的放空的时间，墨菲定律8月份的这张专辑私人电影院就真的是太适合你了。茉莉妈妈说上周已经把私人电影院这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了，非常有画面感，每首歌都有音乐之声套榜的独特记忆啊，有点可惜还没有买实体唱片，很想拥有。另外你说把月亮装进纸杯非常的舒适惬意，很松弛的一首歌，喜欢。琼音说冯璇的声线真的就是自带故事感，怎么唱都好啊。新的世界，海纳百川说喜欢墨菲定律，喜欢他们的歌，舒缓的旋律很放松。磁带里的人，墨菲定律乐团。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表白来自 Elva 萧亚轩，混搭了复古电子 Funk House 和摇滚。这首歌收录在萧亚轩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1087指的是1087天，距离上一张专辑《第五大道》整整过去了1087天。这1087天当中 ，Elva 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1087个日子，很多的歌迷的等待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专辑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啊。当时在这张专辑里面 ，Elva 自创了一个概念，叫做 “Hey Fun”， 就 “Have Fun”。这个概念就是说，快歌和慢歌都是以黑人重节奏为主轴啊，就是在音乐当中可以释放出每一个细胞。刚刚听到的表白是倪子刚为 Elva 打造的，而这首然后。倪子刚仍然是参与了作曲的部分，而且还跟他一起合唱。

然后来自 Elva 萧亚轩和倪子刚，有嘻哈有 R&B 旋律说唱，写的就是一段感情从热恋走向分手，争吵之后又回顾这一段感情，就是没有太多苦情的部分，有的就是情绪一直在往出剥离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剥开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以一个相对理性吧，相对理性的一个态度去回顾，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就是又有律动感，同时又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像是一个什么快节奏的，这个感情很快就翻篇啊，有一点粘稠，但同时又觉得好像又不会那么的难受啊，所以这首歌当年我记得就是我很难听出说哦，这是一首苦情歌，它就是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这个框架哈，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不知道你们听感是如何哈，刚刚是看到很多朋友都说表白一出，20年前的很多的画面都出来了，包括那个时候买磁带的那家音像店，还有学校附近的音像店都在放这首歌啊，等等等等，包括艾仙儿也出来了啊，说尖叫的一个夜晚。是的，如果说你买了1087这张专辑，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听这张专辑的感受哈。Honey Honey Honey， Elva 填词，二哥作

不远，来自 Elma 萧亚轩，非常隽永的一首慢情歌，收录在1087这张专辑，曹玄斌作曲，吴向飞作词，张亚东来编曲啊。然后是分手之后的这种成全吧，不太纠缠，但是内心还是没办法平静。这张专辑当中，就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刚刚说到就是它所蕴含的能量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也忘了介绍这张专辑的阵容，就是制作阵容了啊，像刚刚说到张亚东啊，还有王力宏、黄俊郎，包括周耀辉，还有吴向飞、倪子刚啊、陈伟，包括 Elva 自己也写了几首歌哈、啊，除了刚刚的 Honey Honey Honey， 后面还有啊，我们一首一首的听，比如我的男朋友，下一节会听到。是的，我们 Top 唱片行就是带大家把一张专辑完整的听下来，就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你们可以重温当年啊，打开一盘磁带或者打开一张 CD 的那样一种仪式感，或者说那样的一种耐心听歌的状态吧。也希望你们找回到曾经在听1087那张专辑时候的自己，是快乐的，是轻松的，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没有负担的，都可以啊。九月开学第一天，哎，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吗？哎，不管是不是吧，反正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也希望你们带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吧，能够带给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专辑的第五首作品，是的，刚刚吕和和说了啊 ，Love 这首歌啊，舞台表现力极强啊，黑放的核心概念曲。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我的男朋友，中文版的 R&B 情歌， Elba 作词，李子刚作曲，有一种甜中带慌的暧昧感啊，就是好朋友突然之间亲了他一下，以这个为题眼，然后写的这样一首，很有少女心思的这样一首歌吧。我的男朋友，贯穿全曲的就是钢琴的线条，还有节奏那个打击乐的声音，所以也是1087主打的这个黑放节奏的一个在慢歌上的一个应用啊，就整个的那种感情自主的态度会让你觉得很酷，我觉得那酷就是因为那个鼓用的特别到位啊。今天带大家打开在2006年萧亚轩应该是12月份发表的专辑1087。如果你买过这张专辑的话，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跟我分享一下当年你听这张专辑的感受啊。轩儿说，好像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B 面的歌。我的男朋友好像是不是就该翻面了，就是翻到 B 面了。杨子的杨说 LOVE 当年在网吧看的歌曲的 MV， 很潇洒的萧亚轩啊，然后当时虽然戴的是网吧配套的这个不那么贵廉价的耳机，但是听觉上真的是享受，节奏一级棒啊。然后青青宝贝儿说，天哪，当年我买了这张专辑，整张专辑我每一首歌都会唱，很久没有听到了，虽然歌词不是记得特别完整，但是每首歌的旋律都可以跟着，尤其是副歌部分啊，真好，这都变成了身体记忆了啊。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延续了爱的主打歌那种女性很自我很独立的态度吧，就是要做自己的代言人。对，刚刚有很多朋友都说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听感还是视觉啊，就是歌曲 MV， 包括有一些歌在当年的这个影响力啊，都是我觉得是有点超越时代的。说一下吧，代言人 Elba 萧亚轩。

后来的我们来自 Elma 萧亚轩，出自20年前的专辑087。这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算是情绪很重的一首抒情慢歌了，偏英伦摇滚的感觉。20:40，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在每个周二的晚上为你开启一张新唱片或者是旧唱片哈。今天带你回顾的是，萧亚轩在2006年的专辑1087。其实这张专辑我应该是想在上周做的，但是上周没有班嘛。8月24号是 Elma 的生日，我印象中去年好像在她生日的时候做了一个专场吧，当时就跟大家说，我说有机会很想把1087这张专辑完整的来听听看哈。虽然这个时间有点久了，过去一年了，但我觉得好的专辑它就是可以随时的打开，而且它会适配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状态。可能你是在早上听到 Elma 的快歌，你会觉得很有动力，会很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好好的工作。然后到晚上听到他的一些抒情慢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很累，可以把自己包裹在他的慢歌里。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无论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任意的阶段吧，它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陪伴，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听感。那如果说你买过这张专辑1087啊，可以来对比一下当年听这张专辑的感受，以及现在20年之后再打开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感受哈。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那我们继续回到1087这张专辑，继续听到这首歌，第10首啊。情绪偏内啊，内敛的 R&B， 非常适合黑夜来听的一首歌《熄灯》。

You and Me， Ella 萧亚轩，偏雷鬼 Reggae。据说这首歌是 Elma 第一次当制作人啊，他接到这个 demo 的时候，他觉得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唱的稍微慵懒一些，克制一些，就把这首歌改成了这样一个有点摇摆的这种 reggae 的感觉。当然专辑整体的听感就是张弛有度吧，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快歌有快歌的好，慢歌有慢歌的美。当然也有这种中版的 R&B， 还有这个中版的 reggae 等等等等吧，就是它会适配你每一种不同的状态。不知道你们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喜欢什么样的歌哈。刚才看到爱音乐的 MC 说，终于等到了那首后来的我们专辑当中最喜欢的宝藏歌曲。你说1087这张专辑也是我最爱的 Elma 的一张专辑啊。西莫是说，当年发专辑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学，记得当时要追那个签售嘛，追了好几座城市，终于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 Elma 本人啊，很开心。但我感觉你现在应该会觉得很平静啊，就是很多年之后吧，就回忆会很美，但就是觉得啊，那也是过去了。真的期待 Elma 接下来的一些动作哈，包括他一直在蛰伏蛰伏。1087这张专辑就是让很多的歌迷等了1087天，而现在大家可能变得更有耐心了，也变得不那么有奢望了。我记得当时这张专辑发的时候，很多歌迷就说，哇，专辑一共有13首歌啊。是的，13首，因为后面还有一首隐藏款的歌曲，就是一个 bonus track。然后因为大家实在是等太久了，然后呢这张专辑也接住了大家的这种等待啊。因为很多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 Elma 让很多人非常的惊喜。专辑里面有太多他三年里面经历的那些内心的波动、情绪的转变，还有对人生、对于感情的一些态度，所以如果他再发新专辑，我相信也会有特别多他现在这个阶段的想法，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星期六大首播听到的是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ear You。

Dear You 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曲风受到了 Motown、Soul 等复古音色的影响，编曲当中还加入了长笛的 solo， 让这首歌曲在原有的旋律之外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层次感哈。这首歌的歌词从成年后的爱情观出发，心动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只凭感觉往前走，多了一些对自身的理解和拿捏，唱出了属于大人的情感分寸。宇宙人这一次也是把所有的喜欢全部都交给大家，让大家去体会啊。今宵夜未眠，欢迎你打开我们今天的小酒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这个夏天你去海边了吗？
1: 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0: 不管你去没去，反正这个夏天要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吧，现在秋的味道越来越浓了啊。世俊营啊就是说，下楼散步，秋风袭来，凉凉的秋的味道，听着音乐之声散步，每天晚上最惬意的时光了啊。来到了小酒馆的时间，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啊。然后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看到也无风雨也无晴，说大学田径场跑了14圈，自己大学毕业正好14年，跑步的时候就在回忆走过的这14年，一圈一年不知不觉就跑了5公里。哦，14圈5公里是吗？你说如果能回到大一，特别想对自己说多看书多跑步啊，就是身体也在运动，思想也在运动。对，然后刚刚我也是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留言板上问我说，9月1号开学的日子，你们如果是回到开学的第一天，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你们希望在这一天哪一门课是你们最期待的，或者说你们最发愁的哪一门课程啊？你想回到哪一年的开学那一天呢？啊，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娇娇不骄傲说，我最期待的是戏剧课。哦，那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啊。哎，我不知道现在中学有没有这门课啊？就戏剧，好像就是很多的那个什么冬令营夏令营之类的，会有那种戏剧的方式来陪你做一个这种活动啊，就是有任务型的，然后有这种戏剧冲突的啊。嗯，所以不知道现在这个中学有选修课，中学有选修课吗？上乱了。共同度过，晚上好啊。你说刚下班回来，我们这边很大的风啊。思路在上海说，今天晚上河边跑步的人还挺多。我是今天在河边跑步的人。你说今天晚上在河边跑步的人是昨晚的1/10，散步的人是昨天的1/3，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开学了吗？我跟你们说，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很多父母都在包书皮儿，我的朋友圈全部都在包书皮儿。是不是海纳百川？后海冲浪手。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21:2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队的音乐之声。对，刚刚那版是静茹的翻唱啊，雪孩子。说到包书皮儿啊，俊莹呀说，不是那谁，海纳百川说，昨天就把娃的书皮都包好了，刚刚在给他辅导作业，耽误了我大半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此刻赶紧来小酒馆里面放松一下，还有。

茉莉妈妈说，是的，我在包书皮儿，刚刚包完八本课本的书皮儿，现在就是随身携带着书，我也会包书皮儿，算是生活习惯吧。现在都用什么来包书皮儿呢？是那种塑料的膜，还是反正我们以前是用那种挂历啊，这纸比较厚。但我在想，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书皮儿没有变得比以前质量更好吗？包书皮儿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前会觉得说那个书皮儿容易坏，或者是容易那个字 就是第一页容易丢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包了书皮儿之后你要怎么着，就翻的时候还要写上什么科目。我反而那会儿觉得不包书皮儿就挺好的，但是有一年我没包书皮儿，我那个第一页的很多的那个就皮儿都烂了，它有一个那种塑料的胶面，它就开了，后来开了之后里面的那些字就慢慢都模糊，就看不到了。所以我意识到包书皮儿很重要啊。但是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书皮儿是不是质量更好了？不知道啊，对，你们也可以说一说。李斌说，今年是我参加工作成为老师的第41次开学，2006年参加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了。在初中时代，我最期待的课程是历史和地理，因为非常喜欢这方面的知识吧。而且那个时候这两个学科，没有太多考试的压力，不像主科哈，语数外。确实，我最期待的应该是美术课和音乐课。我觉得我们学校啊，上学那会儿，我小学、初中，包括高中，我的数学老，哎，不是数学，美术老师还有音乐老师都性格都特别好，然后长得也特别好看，然后男老师特别帅气，就是属于美育方面，就是让我赏心悦目的那一种吧。啊，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副科老师是什么样子啊？这见人哎，就是太以貌取人了啊，不好不好。颜若说，我现在是高一开学第一天，要军训，别人军训很热，但我们这儿还有点冷啊，风雨交加的天气，淋着雨站军姿。今天发了很多书，根本看不过来啊。哎，是在很多学校9月份第一周或头两周吧，都是要军训的哈，所以不知道军训的时候会不会没收手机，你们就听不了节目了啊。心里的牛说，小时候肯定最喜欢体育课啊，因为体育课永远都上怎么会呀、啊？复课回忆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爱到夏天，来自锦绣二重唱。2004年的电视剧《爱情合约》当中的，哎，是主题曲还是插曲来着？反正是林依晨主演的啊，你们还记得吗？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很多歌会把你带到那年夏天，那年放暑假的夏天，而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盼着开学，呸，肯定不是。对，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吧，收到了非常多朋友有关暑假出去玩啊，还有暑假补作业呀，然后这各种事情，然后现在真的开学了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能够适应得了啊。如果是回到往年的夏天啊，然后你们会为新学期做哪些准备啊？然后开学第一天，你们最期待哪一门课程？最不想上哪一门课程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小鱼儿说，大学的时候喜欢制图课，虽然我画得很慢，上课总是画不完，但是啊，有个教制图的爹，所以他总会给我开小灶，每次都是模范作业哦。说到模范作业啊，刚刚还有那个俊莹啊说语文课，因为我的作文

老师总是会作为范文来念出来啊，就特别有成就感。洋洋洒洒说，我在高原小城青海的格尔木啊，今天是高三的孩子开学，高中家长不用包书皮儿，哈哈哈哈。对，然后刚刚是茉莉妈妈说到这个书皮儿是吧，说现在的这个书皮儿啊，都是塑料的，只能起到防水的作用，然后茉莉小朋友的这个小手手真的像小钳子一样，然后他看书的习惯还没有养好，所以就是不知道你翻到哪儿就一直翻啊，书角的地方就可能会翻，会叫什么折了或者怎么着的啊。沈阳刘小乔说，挂历书皮儿那是我们80后小时候的事儿，现在确实都是可以粘的那种透明的或者是磨砂的书皮儿，缺点就是如果你包不好就会有气泡。哦，难怪我朋友圈当中有好朋友说，比贴手机膜还难啊，看来真的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啊。海纳百川说，小学的时候最期待上音乐课，因为我们的音乐老师唱歌超好听。我家娃还在说呢，说有没有机会让景伟给他上个课，不管什么课他都会认真听。我呢就给大家上一个自习课吧，带着你们一起看看闲书，听听音乐。不行不行啊。还有这个颜若说，军训当然不能带手机，但是我们这儿有收音机，也没敢带吧，是在家里听听歌哈。目前没见过除了班主任之外的老师，预习课本每一课都感觉会很难哈。哎，这么说你军训是每天可以回家的是吗？哦，我记得我们当时军训初中还有高中都是要住在那个军营，就那个军营的宿舍里面，一个屋大概有个8张床还是10张床，反正就是上下铺，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站着吃饭，然后要在吃饭之前唱军歌。哎呀，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家是吗？玫瑰的故事说，期待的也不是什么课程，最期待的就是老师，不知道哪一科老师教我们。哎，对，我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了，那会儿除了能确认班主任是谁，但是不知道就是数学老师有好几位嘛，不知道哪个教我们啊，语文老师也有好几位，哪个教我们啊。对，然后我高中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副班主任我忘记当时是哪一科的了，好像是选一个副科的，比如说音乐或者美术的老师来当副班主任，因为他们这个日常的课比较少，所以更有时间来管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沈阳的小乔说，孩子上初中，上午上课，下午军训，晚上6:30放学，到家吃些东西，然后写作业就睡着了。一边军训一边上课，真的是很累哈。初中开学的第一天，就是跟小学完全不一样哈，感觉还有点忙到，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啊。对，那你们慢慢的适应啊。

21世纪当我们还年轻时，来自刺猬乐队。这个当字一出，就代表我们不再年轻了。当我们年轻，当我们还年轻时，对，虽然现在已经老了吧，但是这首歌可能又点燃了很多人的热血啊，青春热血。也希望你们喜欢刺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回望年轻，回望那年夏天的很多美好的记忆。21:55，你正在收听的是军宵夜未眠。如果你们还不准备休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聊啊，喂羊羊。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盼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不说再见，来自好妹妹。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不说晚安就一直听歌啊。这首歌有没有把你带回到校园生活里面呢？你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哪一门课程，最喜欢哪一位老师？开学第一天你最期待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来跟全国的听友们一起，哎，说全国范围有点小，因为还有很多海外的听友啊，我们全球的听友一起互动。仨人，郭靖一个人。

家人，来自郭靖。你听到了谁的声音呢？有没有听到 Angela 张韶涵？确实，当年的福茂唱片的好朋友啊，好同事、好姐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大概也会想到，像张韶涵、郭靖他们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那还带着一些学生气，甚至，很多时候，哎呀，就是那种单纯的，就刚刚步入社会的那种状态啊，唱出来的那种歌，真的是就，让我会想到开学时候的很多事情，大家都互相不认识，怎么能够快速的跟彼此聊天，然后能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呢？我记得当时我们第一堂课要做自我介绍，除了自我介绍之外，好像还会做个模拟考试啊。反正我们那会儿是有排名的，就是大概会知道班里谁学习成绩比较好啊，然后会选个班长，选个课代表之类的。哎，我们今天课代表来了吗？茉莉妈妈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最期待的是酒水知识，因为授课老师会带我们去实训基地模拟酒吧调酒啊，然后会边上课边品酒。哟，这个酒店管理专业是吧，搞得我都想再重新上一次大学了啊，也选这个专业。我当年其实对，我不知道是看那个五星大饭店还是看哪一部电视剧，反正我就特别想去五星级酒店去当个大堂经理啊，或者是去给人家点个餐什么的。哎，我不是为什么就喜欢服务业。现在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面靠一靠啊。孟顽皮儿说，现在正在改论文，听着好听的歌，也谢谢今宵夜未眠每一个有音乐的晚上啊。你说最喜欢的应该是生物课，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好，在我犯错的时候不仅没有惩罚我，反而让我当了课代表。后来大学学医，现在都研究生毕业了，正在改论文。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不了头啊。时间一直在往前走，确实回不了头，那我们就往前看吧。哎呀，怎么往前看？看看明天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明天晚上是田卓陪伴你们啊。刚刚还有朋友问，因为下周我们会有一些节目的调整，就是以后我就锁死在周一到周五这个21点到24点这个时间段啊，暂时是这样的。那你们如果是应该怎么说啊，如果你们来得早的话，在19到20应该会听到魏野，然后田卓的时间啊，让他自己说吧啊，我就不给大家汇报别人的工作了。然后看看大家开学第一天你们有哪些事情在忙啊。 Terry 说开学季深圳在下雨，早上堵了一个半小时，上门还迟到了。想到以前高中贪睡，上午上学经常迟到。那你们迟到了会扣分或者罚站吗？啊，哎呀，看来我对学校的记忆还是有一些些的啊。课代表在潜水听节目啊，琼英来了。然后看到这个哦，你们都在讨论最近雨水比较多啊。是纯牛奶笑嘻嘻说，我是准高三的学生，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语文，最喜欢的老师是小学时候的班主任，虽然小学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但是这位老师像是妈妈一样，就是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嘛，当时有点不适应，天天哭，然后班主任每天都会来宿舍看啊，有点像

像辅导员那样，就是会在生活当中给予一些帮助，然后在情绪上进行一些疏导啊。对，哦，这么一说，我最喜欢的老师首先是我小学的语文老师，然后我记得我们小学课本的第一篇课文叫桂林山水，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就是我在朗诵方面是有天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语文老师就说让我读一下课文，后来我就站起来读完了之后，我就教室里鸦雀无声，好像那个时候大家都听进去了，就觉得我绘声绘色的啊，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应该是那个时候他发现了我，应该就是无意当中让我站起来念。然后还有我的大学辅导员也是，我大学辅导员也是刚刚笑嘻嘻说的，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帮助我，然后帮我去申请助学金，然后还有很多生活方面的，反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挺需要很多的帮助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大学的辅导员老师给予我非常多的鼓励，哎，真的现在想想啊，那应该是到现在为止每年我还是会发教师节祝福的老师了。哎，这边尾号是 HRZ 的朋友说，孩子初中高中每天上下学都跟我一起在车里听音乐之声，现在呢去北京上学了，今天他买了福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耳机耳机带调频哟，立刻找到了音乐之声的调频，还发信息跟我分享，突然之间又回到了每天在车里跟孩子上下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来听音乐之声啊，真好。哎呦，晴要晚安了。好的，对，茉莉妈妈说那个情定大饭店，对，我有点忘了剧情了，但是我确实还那会儿看了不少类似的这种叫什么行业剧啊。欢乐的生活是我们节目下个星期是有一点点调整，我的这个时段是微调啊，别的主持人的这个时间可能调的会变动比较大，大家可以问一问啊。何处不相逢，刚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然后粤语版本是富士山下啊。你说打开音乐之声听到这首歌，你说昨天啊，就是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其实就想提富士山下的啊，然后又听到了这首爱情转移啊，真的就是感觉缘分很奇妙，是不是？小雪也在潜水听节目啊。今宵夜未眠，如果你还准备再晚一会儿睡，那就再听多听几首歌啊。22:28，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听到这首作品来自林凡，蝴蝶效应。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通过四季更迭，春日赏樱，夏日避暑，秋夜浪漫，寒冬跨年，来把歌里面的很多美好的意象啊唱了出来。古巨基的小甜蜜，我就得多说点话，要不然你们都跟我说晚安了，我都来不及跟你们拜拜啊。海纳百川说，在被窝里听着小甜蜜好幸福，钻被窝了啊，戴着耳机继续听哦，提前跟警卫说晚安。还有茉莉妈妈，周四见啊。努力做自己说，我也是潜水从 TOP 唱片行一直听到现在，今天 TOP 唱片行的两张唱片都好好听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但是还是要不露声色的陪娃看开学的一刻。今天这一年的主题是讲长征啊，主题比较严肃，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啊，看得比较认真。小秋秋说，上周六在贵阳看了张韶涵的演唱会啊，就是他上次生病的那一场吗？还是还好后来没事了啊。中意就是生活说，晚上坏啊，今天8点之前都非常的堵心，堵到中午直接回家睡觉的程度，抽空染了个头发，8点接了个电话，明天要签个小合同。哎呀，真的怎么说呢，这结节就瞬间消失了。读书的时候喜欢历史老师，除了富有诗书气自华之外，颜值是登过报的那种，哇，小孩看到他就会星星眼。后来如愿的做了他的课代表，每次都会考满分，交换私人号码可以聊天那种。进入社会之后呢，哎，就喜欢另外一位钱老师了。哎，我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啊，朋友。可别叫老师，这个真的是当不了啊。Nicholas 说，想起了高三时候特别流行递小纸条，8月份在老家还找到一张前女友传过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2000年，时光时光慢些吧。青春真的是短的像一瞬间啊。哇，小纸条，说明你没怎么搬家啊，我的小纸条都不见了，有的小纸条都看不清了，就是我以前以前在北京住就没有觉得说要防潮，后来把很多的家当都搬到了南通，然后有沿海，就是比较潮湿，我很多的笔记本呢、还有那个时候写过的什么日记啊都看不清字了啊，很多的那个纸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哎，真的。但是回忆是不会泛黄的，我相信很多时候听到一首歌，这些记忆就都回来了啊。柳岩笛声说，开学了，孩子说要住校，可以更好的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我非常支持。听着音乐之声，刚刚结束9.1公里的骑行，长沙的秋天慢慢的来了，凉风习习的啊，真好。对，我最近上班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下周要7点钟出来，天都黑了，哎，天黑的时候出去上班，这太考验我了啊。Terry，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很累，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早自习，晚自习要到9:45才放学。长身体的时候睡不够，中午午睡起不来。老师对我们真的很宽容，也谢谢他们当时的这个宽容和溺爱啊，让我们可以成为家长们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啊，理解。对，很多时候，哎，算了，不抱怨了啊，都过去了。知许之余说，喧嚣的世界难得遇见真正懂你的，要一直做彼此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人。怎么又回到了昨天831的歌了？是，大家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包括哪首歌戳到了你，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为你打 call 的男孩，老师知道我现在，挺好的。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面啊。对，苗诗雨。时间基本上不变吧，就是从9点到12点还是这3个小时，只是前面那2个小时就不用再来了啊，现在变成3个小时。对，我要连着上啊，连着上班，你们一定要陪伴我哟，不然我坚持不下去可怎么办哟。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虽然你没有教师证，但是都喜欢你的心灵抚慰课，哈哈哈，我能抚慰得了你们吗？我觉得是音乐啊，跟我的关系并不大，我排的歌吧，排的歌有时候会抚慰到你就行。继续听到了两首作品，都是 OST 啊，把你们带回到看偶像剧，重回大学校园的那个阶段，分别是 F4 绝不能失去你，还有5566我难过。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秦伟，晚上好。

我特别喜欢 Penny 这种小而美的作品，很轻，但是听完之后又觉得它好像在你心里面稍稍的做了一些停留，又有一点重量，但这个重量你又觉得不是那么沉重，就特别的舒服。小小来自 Penny Dead Penny， 22:55，今宵夜未眠。如果下个小时你还不准备休息，此刻还没有睡，我们就再听一个小时的歌咯。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绿洲，来自
1: 拉拉徐佳莹，
0: 以绿洲为隐喻，讲述了一段从沉溺到觉醒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是在《极限》那张专辑当中收录啊，2010年的作品，当时是葛大和拉拉共同作词，然后徐佳莹自己作曲，陈建奇编曲的。23:05，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洋葱》。

这首歌前奏刚刚响的时候，爱乐的 MC 说我已经要跟唱了啊，火了30年，哎，真的，96年到2026年，心太软，来自小齐任贤齐，心太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好像是小时候从磁带里听的第一首歌吧，虽然从小就听，但好像年前，哦，但好像前年才听懂，听懂已是曲中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啊，就是特别简单的词但又那么的有哲理啊，哎，还是会写，小虫为小齐哥写的，是的，云听公分时很火的一首歌心太软，李斌说30年前的心太软来咯来咯，对，何处不相逢说上小时听到小小陪

我们家小瑞瑞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次放这首歌，只要是 Penny 的歌一定会放这首。菠萝包爱吃菠萝说，工作日晚上交给秦晚上这个班真不错啊。晚上的节目很容易让紧张的情绪得到疏解，除了个别的时候吧，秦晚的声音都是让人轻松愉悦，让人沉浸放松的。我就想知道什么个别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本身放松，并不是我。就如果是早上你们很亢奋，也会觉得我听我的节目很亢奋，在下午的时候你们很慵懒想摸鱼，你会觉得哦，听我的节目太适合摸鱼了。晚上的时候你们本身心情就很放松，也不用上班，所以就会很开心呢、我只是锦上添花，是因为你们生活得很开心啊。岳云海，我不知道下个星期包装会不会变啊，应该会有一些改版的 promo 吧，你们听听看呗，我现在也不知道呢啊。23:22，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这应该是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之后，黄小琥和姚若龙、萧煌奇的再一次合作啊，在2011年专辑《如果能重来》当中收录。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辣椒舒化奶说：“天哪，这都是我喜欢的歌呀，尤其是这首黄小琥《顺其自然》，就是自己当下的写照啊。确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就是刚刚那首歌里面，他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不要总是把自己当受害者，一段感情出了问题，肯定是两边都有责任，就顺其自然，对，不要太苛责对方，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吧，理想猫 Cici 说，当我奔赴前程的时候，我们在路口等你，不用怕，除了疲劳，除了我们心疼你，大胆闯。可是我只想顺其自然，不想闯，闯得好累呀，头破血流的。现在就是觉得要少消耗自己吧，就是尽量能够提高效率，我觉得也是，就是现在可能大环境没有那么的理想，你想换个工作，你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受制于很多的条件限制，我觉得就是少消耗自己，尤其是情绪方面的，就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了。对，刚刚是孙老师录的，哎呦，我第一次听那个下一个路口的那个舞台剧的好。

戏般啊，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想他刚才在唱什么，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开心，就听孙老师唱歌就特别开心啊。君友说刚刚听到痴心换情深的时候，感觉像是听到了裴冲的节目。那这裴冲老师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冲哥？苗诗雨说但老歌真的好听啊，确实，尤其是大半夜的听特别的戳心。看看啊还有哪些留言。对，萧煌奇就是写你是我的眼的那位啊。大男孩要说晚安了。好的。

偏爱，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随堂测验孙燕姿。今天是9月1号啊，9月1号开学的日子，所以要送上一首随堂测验。杨子的杨就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就是随堂测验，老师讲过要考试，还会一点没忘。如果不随堂测验，真正考试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复习，想不起来。我是特别害怕随堂测验的，我觉得我当年好像是要消化一下，然后甚至课后需要再重新回炉感受一下。课堂上我可能反应比较慢，没有完全听懂，或者说当时可能听懂了可能没听懂，要再次确认一下。所以每次随堂测验好像我都会很紧张，会担心刚刚没听明白啊。但你看真的感受完全不同，同样的是同样的歌，感受完全不同，是不是？你们听随堂测验是什么感觉？其实刚刚那首歌唱的是爱情啊，唱的更多的是感

情当中的这种随堂测验。就是咋说呢，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你爱上我的是哪一面？对，就是爱情是属于那种电光火石一般的，荷尔蒙会上去，会让你非常的亢奋，但是跟一个人相处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心太软里唱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啊，你不知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哦，他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喜欢吃哪种口味的泡面吗？我今年喜欢，明年就不喜欢了，所以这还是要相处啊。随堂测验，学生朋友就把随堂测验当成随堂测验啊，就如果是不再少年，不再当学生了，就把它当成人生的考验。对，人生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所以我们就顺其自然，哎，就 Q 回到刚才黄小虎的顺其自然了。好啦，要跟朋友们说晚安了。哦，对，玫瑰的故事也说，开学的测验很可怕，寒假都在玩，寒暑假都在玩。为什么喜欢孙燕姿？这种问题都回答过太多遍了啊，不回答了，真的是，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好，下班开心啊，朋友们。嗯，啊，我下班开心。好的，海棠飘飘，晚安。蓝天白云小叶子，何处不相逢。理想猫 CC， 阿甘，玫瑰故事，青青世子，杨子的杨，我叫你声敢答应吗？小雪是大鹅呀，地球上的歌声，李斌 Lucky， 林华昌，琼音 Terry， 云听共分时，晨曦，一只猫的旅行，爱音乐的 MC， 欣欣，王景，小雪说了啊 ，Thomas JP 晚安，学冬晚安，小美晚安，大宝晚安，吕呵呵晚安。说开学日听到随堂测验很应景啊，对，专门挑这首歌。君友晚安啊，好的，我会替你转达的。苗诗雨晚安，疯狂的蜗牛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都说到了吗？艾轩儿晚安，处女就生活晚安，小韩优晚安，秋天的风晚安，哆咪发嗦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哎呀，好想吃菠萝呀，好想吃菠萝包，哎呀，怎么回事？你们以后如果再起这种带食物的名字，带食物的名字，我就不念了，我真的是看到就饿。啊，不要听到我肚子叫了。好了，朋友们，那就9月3号再见啊。对，明天晚上是田卓来陪伴你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献绮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过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2: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2: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3: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顾身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穿过沙漠的中央，我跟着心里那束光，
5: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首歌里的弦乐部分真的是把这个歌曲的主题秋意浓渲染到极致，现在还是初秋时节，一听这个已经进入到那个氛围里边了啊。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说，哎呀，一首秋意浓直接把我听 emo
1: 了啊。这个歌真的是就是演唱难度很大，然后因为小时候看那个 DVD 就是演唱会的版本，张学友非常深情，然后整个的一个情绪张力也十足，所以这样的歌确实一上来就能够有一种秋天，因为有一种就是日照的变化会产生一些这个节律啊影响人的这个小宇宙嘛，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0: 确实大家常说这个春困秋乏，然后秋天呢也是有一些淡淡的哀愁的，就是春天是比较哀伤的，秋天呢是比较哀愁的，所以有这样一点淡淡的愁绪好像还挺配合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所以这首歌合适啊， 其实我听下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首大悲的歌曲，为什么呢？它就是一种 淡淡的那种哀愁，就是轻叹这个流年的这个转瞬即逝，时间过得很快，因为确实是这样，你想九月份了，这一年过去四分之三了，确实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不一定是那种有很深刻的那种很痛的感觉，但就是感叹啊，时间过得快，就是那个热烈的夏季过去了啊。
1: 哎，其实我觉得跟咱们人的这个身体节律也有关系，
0: 就是你天气渐冷嘛，你感觉好像就没有夏天那么的有活力。
1: 对，没有春天那种气温渐渐升高，然后整个人生机萌发的那样的一个感受，
0: 要怎么叫秋收冬藏呢？但是好在也是一个金黄的收获的季节啊。
1: 今天早上来看一看我们都有哪些同学早早的来到了直播间等待我们今天的早点名，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晨光里的摆渡人万里君童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温柔的小毛驴河西之许之雨海豚抱月，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 小北加一白点，还有我们的想要爱喝水奔跑吧 family 聂继平卡皮巴拉巴拉晒太阳的小懒猫乖乖妈妈，想名字好难，还有我们的青海嘎啦幸福一生遗忘努力做自己天才心飞扬， 圆圆的圆头圆脑圆肚，这口换气又怎么换的这么长，是翻页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主持人显示界面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改版，对，然后它现在有一个拉条，所以你看
0: 它刷不出来，就你还要再操作一下，
1: 不光是这个划这个鼠标的滚轮了啊，
0: 是，所以呢可能我自己也要稍微再试一下，
1: 开场就点名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节气上我们会有一个立秋，然后在身体的体感上面其实你会有另外的一个感受，就是从哪天开始你有这种
0: 秋意渐浓的感觉，尤其咱们早上早班的朋友们出来比较早，就是你有感受到早上，
1: 我今儿早出门才17度，
0: 然后我已经提前都就是搭配好了 OOTD， 我说那胳膊冷怎么办呢，我套了个冰袖，把我的短袖接成长袖，
1: 咱就不能临时拿一件出来，必须遵守前一天晚上的 OOTD，
0: 不是那破坏搭配，虽然也没人看见，但是不能胡乱穿，我呀，你长得好看你胡乱穿这不行，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
1: 所谓的秩序感吧。所以确实从今天这两天吧早上开始，我们已经渐渐的感觉到有一点凉意了，所以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依然都是会带给你一点点凉爽的感觉，或者是秋意的感受。
0: 是，当年苏打绿就是模仿维阿尔蒂也做了这个四季的主题嘛，春夏秋冬一样一张专辑，这个就是秋故事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应该是很前面那首歌，叫从一片落叶开始。苏打绿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就像歌的名字一样 Wonderland， 这首歌有一种赛博朋克，有一种仙境啊，还有这种星际穿越的感觉啊。
1: 是的，虽然早上大家都在说邱意浓一首歌就给大家搞得有点 emo 啊，但其实我觉得秋天的歌不一定一定是那种就是很悲的歌曲，不一定是很悲的那种基调。你看其实我们刚刚听的第二首歌从一片落叶开始，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用一个很轻巧的切入点，然后用一个很轻快的旋律来表达秋的开始。
0: 有种童话的味道在里边啊。这个就是很好的展现了苏打绿尤其是清风的这个文学功底，还有他们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基底的气质啊。
1: 是的，来看一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 Zero 说，微凉的清晨，一首邱意浓收获的季节就这样悄然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
0: 是的，收获满满。
1: 然后早上看到了很多来跟我们道早上好的遗忘，说早安，新的一天愿你心里注满阳光，烦恼通通跑光光。
0: 还有
1: 点押韵，
0: 对，挺好的啊。
1: 是，然后来自温州的朋友扁头的头扁说，温州下了一夜的雨啊，早上起来听天气预报依然是暴雨在线。
0: 那如果是出门行车要注意安全啊，各种交通工具要安全第一啊。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我相信可能在稍后这个温州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啊，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AB 重复说，哇，看到大雁了，多少年没有看到大雁了，虽然没有小时候看见的那么多，只有十来只。
0: 哦，那也不少了啊。
1: 真的是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对，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大雁南飞了吗？之字形和人字形，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 IP 在什么位置。对，我现在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个对那个一字人字的课文印象很深，然后直到后来自己亲眼看过之后才发现，哦，真的是那个样子。
0: 你在哪儿看的？
1: 我在一个湿地公园似的，类似那样的一个场景下。
0: 那应该很多，还挺好的啊。
1: 对，
0: 确实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出行，然后去感受一下大自然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化，也是会有助于我觉得人身体上适应季节的一个过渡嘛。
1: 是，也欢迎大家把你对秋天的变化秋天的感悟发送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0: 这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好妹妹的曲，丁丁章的词，是一个电影 OST， 来自钟汉良，普通人。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短短的一段相遇，但却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夏日相遇，秋天回忆，留美玲的这首夏日秋意，
1: 它这个编的还有一点梦幻，然后那种空间感还挺美好的啊。
0: 哎，是，所以你会发现尤其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其实是大家有特别多感慨，特别多愁绪，然后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可能都会在心里面悲春伤秋一番，然后变成了一段偶像剧的情景。
1: 你看很多那个电影，
0: 尤其是爱情电影，经常是发生在夏天暑假海边，然后夏天过去之后大家可能要各奔东西毕业也好，
1: 就进入到秋天一片叶子缓缓落下。对，但是这个什么夏天你给我美好的灿烂的回忆，让我这个可以品味多年，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刚刚看到有听友们说，
0: 其实秋衣的浓厚对我来说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开冷空调的时间比上个月少多了，白天的体感也没有那么热了。
1: 真的，我现在很佩服早上起来晨练的朋友，因为我出门早经常会看到有这个穿的这个背心短裤在跑步的，还有骑行的朋友，因为就是骑行其实
0: 要出汗量很大，然后他的整个的一个体能的消耗还挺大的。其实停下来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凉了。
1: 千万别着凉感冒了，本来是要运动的啊。
0: 叶小姐，萌萌说，17摄氏度在广东感觉已经是冬天了，今天的珠海都挺凉快的，已经24摄氏度了。
1: 那对广东来讲这个确实是有点低了，作为这个现代这个季节啊。
0: 严冬说，蝉鸣绝微风凉，秋见浓，心情爽。九月愿每个人 都能够收获累累硕果，平安健康，幸福满满，神清气爽。
1: 说的真好，他一说这个什么蝉鸣啊，什么微风凉，我就感觉他要开始卖大闸蟹或者是一些秋天上新的一些这个蔬果产品了。
0: 我们这位听友严冬，他文笔非常好，他经常在每一个我们有主题的时候都会根据主题来帮我们写上这样一小段。你看他的祝福就是非常的平实简单，但是呢又很贴合每个月的这个主题啊，
1: 有文采。
0: 他要是发弹幕也应该是那种点赞很多那种弹幕啊。
1: 哎，真的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一定大家都有很多的心情，很多的故事想要和我们来分享。那伴随着接下来的这两首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啊。
0: 对，这首歌我觉得就是
1: 很经典的一首来阐明四季的歌了。对，而且它很好的概括了张国荣的一生。张国荣秋天出生的，一出道之后就要挨了8年嘛，就是刚开始没有那么走红，后来到夏天很热烈的绽放，春天就离开了，所以刚好这个春夏秋冬各里各外都是哥哥的传奇啊。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首歌叫做《千秋令》啊，一个国风电音歌曲啊。
1: 嗯，最近还挺喜欢听一些国风电音的，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它其实是一种另外的视角，就虽然可能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文化背景，但是其实对于年轻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窗口。
0: 对对对，
1: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这些国风古韵相互链接
0: 结合到一起了。对啊，这也算是一个传统文化全新的一个传播方式吧，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就像什么
1: 穿汉服
0: 拍照啊，各地的文旅，包括一些很多二次元的东西，游戏里面都很塑造咱们东方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在里边啊。
1: 是，所以虽然是全新的形式，但是其实骨子里的内核是没有变化的。
0: 那到了秋天呢，就是往往大家有非常多的情绪，然后到这个中秋的时候，大家会有望月这样的自古以来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古人望月常以美月来比拟月华，而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铸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的翠玉之间藏着中国人民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会为您带来多款的雅致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此行溯源源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福利，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100余万元的收藏及珍品皆可一览品鉴，即刻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关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的甄选好物，专场专属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与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啊。
1: 听古风带美玉品古韵，我觉得这个就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